早上的八点十一分，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早高峰节目，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上班愉快，我是康康。最近呢，雨水天气不断啊，但是说实话，雨水终将过去，大晴天还是会来的。都知道，其实夏天的阳光呢格外刺眼，无论是开车还是户外闲逛，都希望呢有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我们今天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联名的佩佩墨镜啊，兰博基尼珍藏款。虽然说啊，我们未必人手都有这个兰博基尼跑车，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跑车的墨镜啊。大家选墨镜呢，可能是为了好看，但是呢，防紫外线才是关键。市面上的墨镜呢，防紫外线的这个防护系数啊，通常都是在40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兰博基尼珍藏版的佩佩墨镜啊，达到了50以上，远远超过了市面的标准。自带偏光镜片，过滤强光、杂光和反光，开车、海边、户外佩戴，视物清晰，还能缓解眼疲劳。平时千八百块的佩佩墨镜，今天兰博基尼珍藏款啊，只要229。那今天希望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墨镜呢，一共有五个配色，比如说深布轮黄、钢琴黑、湍流灰等等啊，五款配色每个都很好看。送的精致礼盒包装，拿在手上尽显档次，不管是送爱人、送家人，还是送开车的朋友，都是实用又有面子的礼物。有心意、有格调，官方授权，正品保真。那现在下单呢，还赠送兰博基尼限定眼镜盒和眼镜布啊。我们还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墨镜，只要169.9元。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0: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儿啊。

0: 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元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元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而 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

0: 这9.9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9886008，4009886008。
3: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声音。

FM 九二七，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8:44，9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早高峰节目，带着音乐去旅行，大家上班愉快，我是康康。赫莲娜这个品牌啊，相信不用多说了啊，这个男孩女孩应该都很了解的。其实关于赫莲娜这样的品牌呢，说实话，正装太贵。但是功效很好啊，怎么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呢？今天希望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赫莲娜精华水的体验套组啊。什么是体验套组？就是三款体验装，都有什么呢？30毫升的新肌水，30毫升的小鹿珠和30毫升的黑珍珠精华水，三瓶水各有各的本事，特别实用啊！洗完脸先用新肌水帮你打通肌肤的通道，后续涂啥呢都能够通透的吸收啊，然后是赶上皮肤干 T 区又爱出油，就用小露珠水油同补，特别给力，用完肤质能平衡不少，还能锁水，熬夜脸垮或者有点轻熟龄想要去抗老，那都可以用黑珍珠水，淡化疲态，紧致皮肤，效果很不错啊。所以说这仨是什么呢？打开通道，滋养，修护，一套配齐啊。关键是呢，这个原价100毫升的新肌水990，100毫升的小露珠990，200毫升的黑珍珠水1700多，算下来得多少钱？所以说199元先体验体验这个体验套组，哎，还会加赠一个旅行收纳袋，方便携带，常用常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锁员。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0: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先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0: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支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支，明天一支，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支，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支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0: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

0: 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基。MP 车间所先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 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988-6008 400-988-600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地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忙就别回来了。
1: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3: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3: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4: 嗯，
3: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4: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3: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九块九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4: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4: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3: 嗯，光有好的原 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 67.2 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4: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3: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4: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3: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4: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3: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4: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4: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3: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400-988-6008 400-988-6008。
4: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988-6008，400-988-6008。

10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信哲、于台烟啊，错过你，错过爱。14:16，就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三款好物：赫莲娜小样套组、烧鹅、佩佩墨镜啊，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赫莲娜用过吗？不少女生都一直想试试他们家的精华水，但是正装的价格太贵了，入手一瓶真的很心疼。那今天机会来了，我们直接给各位上赫莲娜精华水的体验套组，花小钱体验大牌护肤，亲身感受一下，在满意之后入手，性价比就会直接拉满。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三款精华水的套组是赫莲娜的王牌产品，30毫升的心肌水，30毫升的小露珠，还有30毫升的黑珍珠精华水，三瓶水各有各的本事，特别实用。洗完脸之后呢，先用精华啊心肌水帮你打通皮肤通道，后续涂啥呢都特别好吸收通透。

平时官网100毫升的新芝水要990元，100毫升的小露珠也要990元，而200毫升的黑珍珠水更是要1700多。算下来，你把这三款正装全集齐，那价格真的是非常贵。今天赫莲娜的精华水体验套组包含了30毫升的新芝水加30毫升小露珠加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要199元。现在下单再赠送你一个旅行收纳袋，方便携带，常用常新。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爱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2: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3: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3: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2: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3: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2: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3: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2: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3: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2: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3: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3: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 4009886008。
2: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4: 4009886008，4009886008。
3: 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9886008，4009886008。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综艺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三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孙悦 What can I do 16点18分了，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最近啊，很多人啊开始重视一下我们这个长春车展了啊。最近这个下雨影响我们长春车展，很多人也没法去看啊。这看来最近这个雨天小了，雨小了，晴天也多了，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了啊。想去看长春车展的各位朋友，是不是还没有票呢？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咱这儿有，而且还可以免费获得。咱们得车票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

直接扫码进入商城了啊。买啥都行，买啥都合适，买啥都便宜。然后买了之后啊，您不光得到这样东西，还可以得到一张长春车展的门票。最近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多好的产品，包括卡洛驰的洞洞鞋呀，还有我们的免签的糯米笋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多巴胺的磁吸款的针线收纳盒，还有我们康普茶零糖零脂零卡的康普茶，以及我们这个云南人的这个好产品啊，鸡枞菌的酱，还有我们维达的全年超低的囤货的纸巾，还有中国香港版的拉布布可口可乐，海豚教练的诺心蛋等等等等啊，产品特别多啊，将近1000多款产品，各位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啊，这个回复靠谱两个字逛商城，您逛完商城之后，只要下单了，您没退。我们今天前十位，您下一单我们送一张车票啊、车展票啊，送下一单送一张车展的票，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那同时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同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的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请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区、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请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0: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今天也欢迎到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不在公司工作了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其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啊，那往往啊反而是一场尊严的博弈。为什么这么讲？正常离职还好，但是呢被无故辞退啊，被恶意调岗，加班费呢被一笔抹去，你认为是在顾全大局啊，不生太大的乱子，但其实在他们的眼里边啊，你这只是好说话的一种表现，好欺负的一种表现啊。劳动纠纷争的从来都不是那万八千块钱的事儿，而是你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底线，你应得的公道。所以说呢，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啊，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速帮律师事务所在7月份啊，会帮助大家在劳动纠纷这件事上重点的关注，而且撑腰，让你的每一份汗水都不被辜负啊。所以如果说你有劳动纠纷啊，记得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啊，就可以预约到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当中啊。速帮律师事务所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方面能够维护好自己的权益，记得是2463456。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为大家开放。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哎，那既然是这个月着重的要这个关注一下劳动纠纷，那今天呢，我们也进行我们今天这个经典案例分析一个分享啊。那今天这个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入职。没有签劳动合同啊，然后呢被口头的辞退了。说实话啊，这种事儿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确实是有，就是干活了但是不签合同啊，然后呢因为点事儿就给这个口头辞退啊。具体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入职一家销售公司，那固定工资就是6000块。入职之后啊，公司一直没签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全程啊几乎都是各种的口头约定啊，比如说你的工作内容还有薪资待遇。那直到2025年4月份啊，这是工作了2年零1个月啊，公司呢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就是说你的业绩不好，那就给辞退了，口头辞退啊。现在呢就想维权，但是公司说啊，咱们双方这个口头约定用工有效的，不需要签书面合同啊，拒绝给赔偿。然后呢就想问一问这个律师啊，这种长期不签合同这个合法吗？那我就可以告诉你肯定不合法啊。然后能不能主张未签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那肯定可能主张啊，同时索要违法辞退的赔偿金。这个是肯定可以的啊。当然我们也请专业的宋律师来我们讲解一下啊。
1: 行，我听明白了这个案例。首先刚刚康康老师说的是很正确的，这个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咱们的依据就是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是要求必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口头的用工约定，虽然说是我在你这上班，咱们双方可以形成了一个劳动关系，我也按照正常的劳动合同的约定你给我开工资，我每天来上班，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免除单位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定义务。需要注意的是法定义务。那么他主张口头用工有效的这个话，那肯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啊。那同样的话，他可以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那咱们法律规定的是，自用工满1个月的次日起至用工满1年，单位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有权主张二倍工资差额。但是这个本案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他2024年入职，2025年4月份离职。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0: 啊。
1: 很多时候，你像他这个2024年3月份入职，那到2024年的4月份离职，
0: 13个月了。
1: 正好

0: 3个月，他这个有一个月的工资，就是第入职的3月份入职，然后4月份正常他就应该给他2倍了，是吧？然后那也就是说，从4月份开始到今年4月份，他或许可能会有部分的工资这个2倍差额是过了诉讼时效的。啊，但是很少一部分。我们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在单位工作了7-8年都没有签合同，然后回过头来说宋律师，我要起诉单位，我要这个2倍的这个工资差额，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要？可以要，但是仲裁时效已经过了，你应当自你知道你的这个权利受损之日1年这个仲裁时效，一定不要过了这个事儿啊！大家要注意的这个注意的事项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这个工资差额，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说，那我要的这个是不是这个2倍工资？其实要的是，正常来说，如果说他没给你签订合同，那么你要的是差额。正常来说，像你一个月3000块钱，那么第二个月没有给你发工资，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要6000。可以要6000的话，已经给了你3000，那么你可以要的就是剩余的3000的差额，并不是说我再朝他要一个2倍，因为这一块儿会有一些当事人把这个2倍工资差额和这个咱们总说的这个 N 呐、啊，或者说是2N 呐、啊，混同调，就觉得我也能要2倍，那我就正常要，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一块儿大家需要注意啊。第三点，那他这种并没有什么合法理由的口头辞退了，那属于违法解除他。你可以主张这个赔偿金，
1: 嗯，
0: 啊，那你这个业绩不佳或者怎么样，那么他没有提出证据证明你没法胜任工作，
1: 对，
0: 如果说无法胜任工作，法律也是规定了，未经过培训，那你也得给我进行培训或者调岗，那我实在胜任不了，那么你再辞退我，那他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你甚至可以主张这个2N，咱们总说的这个 N 就是你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记1个月工资，超过半年不满1年的也按这个1年1个月算，然后不满半年的按半个月算。所以说这一块大家这个也是咱们之前就虽然说没有这个劳动争议的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次在节目里边提到这一块，我们也都是在提这个事儿哈。
1: 确实。
0: 然后所以说最终这个经理案例里面的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诉求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是需要诉讼或者是仲裁，那么劳动的话需要注意的是仲裁前置。仲裁前置。那么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去劳动仲裁开具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或者说仲裁给你下发这个相应的判那个裁决，你不服再去起诉，如果说你跳过了这一步，人民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1: 所以说刚刚呢宋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重点。再一个呢，我觉得宋律师说了很对啊，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在近一段时间没有做这个关于劳动纠纷的专题，但是之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月啊会把它单独的拿出来为大家去进行免费的解答，就是因为啊在几乎每一期节目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的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把这些案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联系，没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呢知晓一下其中的这个缘由和里面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也算是长长见识长长本事啊，这个掌握了法律的武器，在关键的时候啊也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吧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就是说你看他毕竟才工作1年嘛，说实话从工作的角度来讲1年是时间确实不长，但是就这种工作1-2年的，然后呢一时半会儿也没签合同的，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要被辞退的，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然后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我听的也不是这个特别的清楚和明白，我也要问一问我们的宋律师。假如说我工作了3年啊，那是说我只能这个申请，就是我第一年的这个双倍工资，还是说我这就过了这1年了，就不能去申请这个双倍工资了？
0: 是你只能申请，就是你入职之后满1个月到满1年期间的这11个月
1: 啊，这11个月的啊，
0: 对，这11个月。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这11个月不可以超过仲裁时效1年。
1: 啊，那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工作两年之内就应该去处理这个事儿了。
0: 对，你工作两年之内处理的话，有可能你可能要的就是第一期，就是可能你工作的第二个月那些的某一些，反正往前推一年，
1: 明白
0: 可能一年之外的你就要不了了。这个诉讼时效，说实话，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诉讼时效都是法律规定的硬性要求。你一旦这个过了，那你可能就是
1: 比如说工作五六年的。
0: 那你这个肯定是要不了了，最起码在咱们长春这儿基本上是判决不了这个诉求的。
1: 明白啊，所以说呀，这个7月14号了啊，这个尤其是今年这个毕业的弟弟妹妹们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包括去年毕业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啊，这个我算算啊，前年的话正好两年啊，
0: 前年
1: 反正就是近三年工作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啊，如果说在工作过程当中有不如意的地方，有没签劳动合同的情况，都可以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免费咨询，最大程度的帮助到大家。当然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也可以拨打热线8567-1234。好，今天的经理案例分析呢就分享到这儿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好。就是我老公，这不是在外头总包活嘛？他就跟他一个朋友干了一个项目，然后就是那种农电改造的项目。当时吧，是他就是他这个朋友跟政府签的合同。就是我老公跟他之间没有合同。完，你说多奇葩？他咱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他这个朋友。就是为了骗保吧，那把他自己孩子杀了，完了，哎呀妈呀！那听了可炸裂了。完了，你说现在这是咋的呢？就是说，当时因为我老公就是因为这工程就是投里21万嘛，完了现在那你说他这个犯法了，完了，然后这钱我们找政府去要去嘛，这不得？完了政府就不给。意思说签合同的事是他，完了我们就起诉我这个朋友了，他这个朋友了，完起诉呢，法院说意思说他是重刑犯，就是不能给立案，说的他这个我老公认识这个人说有可能就是判死刑得，我寻思看看律师，那你说这我们这21万咋整啊？
0: 我听明白了。我个人感觉啊，你这个21万要回来的这个几率有一点点不太大呀。但是这个现在的话，你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案。首先刚刚我听你说这个法院是说他是重刑犯，然后这个理由说不能给你立案，对吧？那这一块的话，正常来说，没有法律依据。那虽然说他已经被判处死刑，或者说正在服刑，那么他这种参与民事主体，就是作为这个民事主体参与这个诉讼的，还是可以的。那他们之间属于一个这个合伙的民事的欠款纠纷，那么是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范围。那立案请的话，正常来说应当给你立案。如果说不给你立案，那么应该给你出一个不予立案的这个一个裁定。那么你向上一级法院上诉，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反正是上诉吧，基本上就是能解决你的问题。那他这个朋友，正常的话在服刑，或者说只要他没这个被现在没被死刑执行呢，现在他在服刑，或者说有工程所在地，那么你可以去基层法院这个申请立案去，然后你可以提交你的相应的证据，像你给他垫付了21万元的转账凭证，还有一些合同啥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你之间这个就转化成了一个类似借款呀，或者是这种，那么你也可以朝他要钱。但是现在比较有风险的是什么啊？他这个如果说这个钱他还没有结算。就是他跟工程，他这个跟政府还没有结算，那没有收益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款就要不回来。但是你们之间正常是有判决书的啊。但是如果说，就像我说，你判决虽然赢了，但是这个钱没有说，还在就是使用当中，没有说有一个未结的工程款，这个钱不属于，还没有说应当给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不回来。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工程结算了。 正常来说这个钱应当是给到这个重刑犯这个人，然后或者给到他，如果他死

0: 我就是接着上诉呗。
1: 嗯，
2: 对，起诉吧，该起诉起诉。但你不管是能要不能要，就算有钱，你不也得先拿到胜诉判决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嗯，那好。
1: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关于上诉这一块，有任何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诉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和宋律师呢随时沟通，好吗？
0: 哎，好，谢谢律师。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状态，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鱼跃龙为水仙的朋友啊，他说他这个事儿呢。还是挺小众的啊。什么事儿呢？说最近这两天在家啊，接到了外地派出所打电话传唤我，说我在网上曝光的一个学校啊，这个现在这个要传唤我，然后呢说我要看证据，我要看传唤证，他说这些都有，但是得我到他那个当地去才能给我看。现在我有点不明白这事儿应该怎么应对啊，宋律师。
2: 什么是一个刑事案子是吗？
1: 应该就是说他在网上曝光一个学校，然后呢现在接到了传唤，但是我总觉得曝光一个学校按理来说应该算民事纠纷吧。
2: 是这样，如果说他真的是达到了某一个
1: 影响范围，
2: 影响如果说是这种捏造的或者怎么样，然后传播确实特别广，也有可能涉及刑事，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怎么有点不靠谱呢？是不是诈骗呀？但如果说是、如果说是正常的公安机关传唤的话，那有可能人家先上来就会跟你说这个，我是某某派出所的这个警官，那么你应当来配合我们，然后我们现在在调查哪个案子或者怎么样啊？那正常来说应当会有这么一个流程。那如果直接让你去，并且也没有对你出示什么传唤的这个文书啊或者证件之类的，我觉得或许这个事儿有可能
1: 是诈骗，是吧？就不太符合他们正常的一个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2: 对，那么我建议或者你可以打110，可以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派出所。那么这个手机号或者说这个你也可以再打回去，你问问他你的这个警号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你们是哪个派出所，具体侦办的是哪个案子，那么你要需要我那个什么，你应该给我出示什么证件或者说是文书。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是完全可以不配合你的。
1: 没错。
2: 虽然说我们这个公民是应当配合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去查证一些事实，但是正常你的程序也应该是合法的，你的手续也应该是合法的。
1: 别因为我们这边遵纪守法配合办案，结果呢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到时候呢你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受到相应的损害，这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啊。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呢慎之又慎，当然不知道该如何的去查证这个事情是否是正常的正确的属实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由我们苏邦律师所的专业律师来为你出谋划策，看看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噗噗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这个当时啊我是在这个工地帮忙，然后没有老板的电话微信什么的。你这挺厉害啊，你这班上的硬啊。然后呢老板他后边解释了，老板啊是把这个工资发给谁呢，就是当时我们一起去的同村的这样一个小头头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他就相当于是这个被这个头头，这叫什么，这叫二老板，可以这么理解哈。二老板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哎，被二老板给带去的。然后这二老板呢就一直推脱一年多了，就说什么了，就说这钱老板没发，后来知道其实老板是发了工资了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他手里他不想给。然后呢我们就又找到他要这个工资，他又说这个等这个咱还有几个这个工地什么的，意思说都给我把这个工资结完以后啊，我统一给大家结钱啊，这一听就有猫腻儿。

0: 这里头，那你等，你先给我呗，你别的地方发你再给我们呗，对吧？然后呢，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两年，然后呢，就总说有工地这个没结完钱，啊，然后那个就是不给，然后呢，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相当于拖欠工资啊，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你看你的实际用工人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你没有他的这个
0: 联系方式，
1: 联系方式，然后您是属于说一个小包工头，这个给你转发他的这个工资，那他拖欠你这个工资肯定是不合理的。有可能你这个是个人，你这种可能是一个个人雇佣的行为，但是他作为这个中间商，那咱们说中间商你也不能赚差价呀，是吧？那你现在的话，如果说我建议你啊，先联系你们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这个大老板。联系上他之后，你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获取大老板给你这个二老板转账的这个记录，证明人家已经确实支付了你们这群人的工资。那如果说人家支付了，那正常他就应该给到你。那这个时候你拿着这个来起诉，或者说是反正就是用这些手段吧，肯定是有证据了。或者说如果说是农民工的话，一般来说农民工的工资在政府那边会有一个建档建册，我们或者可以去这个相应的这个地方去投诉。如果说你这个大老板这边他是一个公司的话，其实正常来说你们之间形成的是一个劳动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他在中间把你们这个工资给吞掉了，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到劳动监察大队，那这个时候劳动监察大队也会联系这个人，正常来说你们该有的工资，那么该给你们的给你们。或者说你也可以试试报警，如果说你不想说是仲裁或者诉讼的话，觉得这有点麻烦，你也可以试试报警，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中间是不是存在一个侵占的行为，我觉得或许你可以用这些手段试一下啊。
0: 好，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有这个任何问题，就像刚刚宋律师所讲，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啊，也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叫做明姑姑的朋友，他说宋律师，我呢2020年的时候啊出售了一张银行卡，然后呢过了半个月就被上海的叔叔传唤啊，这个叔叔应该指的是帽子叔叔啊，他当时应该是在那边上学或者怎么着的啊，也可能是工作，然后呢就老实交代了啊，而且我也没有获利啊。你这个没有获利，指的是你这卡出售完以后人家可能怎么操作你没获利，但是你出售卡的时候你还没获利吗？对不对？你这不能这么讲啊，要不然怎么可能，你看后期实行六个月啊，这个六个月，然后今年啊2026年的六月份刚刚过去一个月啊，接到了老家本地的法院电话啊，说有人起诉我，之后呢法院就将起诉的详细材料发给我了，原来是当初卖卡的事儿。受害者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2020年的时候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往我当时出售的银行卡里转了5万块钱，25年9月啊，这就是去年了啊，向我当地的法院起诉我不当得利，要求我归还5万元外加5年利息10000多，一共是6万多块。现在我就想问问这个宋律师啊，我这个情况咋办？难道说我之前都已经获过刑了，现在又要因为这个情况等着开庭赔钱吗？
1: 哎呀，这个事儿确实，这个
0: 好问题啊，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没经历过。
1: 这个问题呢，我也没经历过，但是我们所呢，确实也，我们所的律师也对此事也进行过分析，也进行过这个我们的讨论。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因为你的行为给这个被害人造成了物质的损失，那么在正常来说，在刑事过程中，很多人就直接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么一个赔偿了。那首先，如果说他向你这个追偿要这个钱，那么就是需要证明这个钱确实人家没有返回来。正常来说，像很多时候你们这个刑事犯罪了之后， 这个帽子叔叔他有可能退赃退赔，或者说是怎么样，可能这个钱如果说当时的钱能够追回来，有可能就给受害者们就返回去了，大概率你的这个案子里边的这个钱是没有的。那么你作为你的行为，你说你不知道买卖银行卡是犯罪吗？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很多事情是应当有预料的。那多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宣传不要去出售两卡或者给别人，那你仍然的这个去买卖银行卡，那你不是说你，我也能听出来刚刚这位听友对自己当时这个实情是有所不服的啊，那觉得我好像这钱我也没得着，那我凭什么要承担这个罪呢，是吧？那现在来说这个判的也没啥毛病，那么这个时候人家来找你要民事赔偿是可以的啊。那咱们这个刑法也说了，犯罪行为致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派出经济赔偿损失。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并没有判这个经济损失，那么你后续他直接以民事的去起诉你，这事儿也是说得通的，也是可以的啊。
0: 我更多的观察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宋律师，就是说2020年时候的事儿，然后呢2025年9月起诉，2026年被传唤，有没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这里边
1: 正常来说没有。咱们那个诉讼法也规定了，如果说是存在这个被告什么或者原告这个入就是进去了，那他的这诉讼时效是中断的，并且从他出来之后再重新起算啊。
0: 行，反正呢就是哎呀，说一千道一万，谁也别说自己哎，我卖张银行卡我没获利，那你卖卡的时候还能一分钱不给你吗？那谁有
1: 是的，
0: 那谁有病啊，把自己的卡给别人白用，对吧？而且我猜啊，说实话，然后我只是猜测啊，就这么些年这么劝还有人出售这银行卡，应该是不便宜。我忘了我是看哪个视频还是说咱们之前打哪个案子来着，好像就这一张银行卡能卖好几万，好像是这么个情况，我记得。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因此啊，就是被蒙蔽了双眼，被蒙蔽了大脑啊，别因为一时的这个错误影响了你终身。说实话，这事儿要真是严重起来的话，你看这是5-6万块钱，要是5-600万呢，你说你又该当如何呢？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呀，这个还是要走正途，走正道，别向这位听友学习啊。这对我宋律师说的很对啊，我也感觉到了这听友明显有点不服，是吧？
1: 是的。
0: 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Love Radio 92.7。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2: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3: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2: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4: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5: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6: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下午的5:3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晚高峰节目，全程，不是全程点歌啊，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说实话，我还沉浸在刚才那个案子里面没出来呢，你看随手一秃噜啊，随嘴一秃噜，就把下档节目名秃噜出来了。哎呀，刚才完全是无意识的一个播报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还是希望劝大家啊，我身边还真就没有人说干这事儿的。但是我没记错的话，截止到刚才，已经至少不能说十个吧，但是七八个是有了啊，都是关于什么银行卡的、啊、什么帮信罪的啊，这种错误咱别犯啊。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同时也请我们线上的5233尾号是1337的这位朋友稍事等待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是长春的，完了就是开发商吧，限期交房一年半，违约金一共是6万多。完现在开发商吧没钱支付违约金，他就让业主就是把违约金转向物业费。完现在开发商已经就是没有钱了，估计好像随时就破产了，大家伙都这么唠。如果你说我要同意把这6万多就是转成物业费。一存，那你说解除我与开发商就是债权与债务的关系，那之后再起诉物业公司，要求那个物业公司就是退还我那一存的物业费，就这样是就是法律层面能得到支撑吗？再一个就是啥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吧，就说实在的，就服务太差了，一点都不好。我们一些业主吧也有考虑，就是想换个物业公司，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说白了就是自己的钱放在他们，我就不认可了，就怎么不放心呢？
1: 这个其实我特别想听到你刚刚说的第二点，就是说你当然了，也许我的理解不对啊，我这又得插一句了，就是地产是地产，物业是物业，地产钱给不起你，把这责任给到物业了，人家物业干吗？更何况你这个物业还贼次，咱长春哪个物业好，我就不多说了哈。如果是那样的物业，我还真愿意把这钱存上。但是呢，即便是最好的那个物业，你想想，你这6万多块钱相当于多少年？一年物业费我算算，一年物业费几千块钱，10年是10000块钱。你这一下子把10年物业费就存到了物业那块儿，更何况你还说物业不咋地，然后又说什么换个物业？就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被动。啊，我觉得呢还是应该把这个源头锁在第一步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只是我一个浅显的理解，也看一看宋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3: 首先我觉得刚刚康老师说的很对，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你同意了这个的话，那你这个属于是一个债权债务的一个转移了。怎么个转移呢？你把对开发商的这个违约金的这个债权那就没了，转化成你向物业费的这个你向物业公司的这个债权债务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再去主张权利的话，你应当向物业公司主张权利了，而不是说向这个地产公司主张权利了。那如果说你认可的话，那如果说你这个事儿像你后边说的这个，那物业公司也是一个挺好的物业公司，然后我这个想怎么样的，那我一直他能给我一直当物业公司当下去，那我觉得这事儿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按照你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个说法，这个物业公司根本的这个服务就不咋地啊，根本服务就不咋地，那可能你们后续还要更换。那如果说更换时候，正常来说应当有这个什么物业费的凭据啊，或者怎么样，跟这个新物业公司协商，就是解决你们剩余的这个费用。那这一块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裸烂，啊，那你现在的话，如果说开发商已经濒临破产了，那你现在同意把这个物业费转了，那么接下来如果说开发商真的破产，那么你就丧失了向开发商主张的这个权利的这个，就没有向他主张那个债权的这个权利了啊。那如果说后续物业再出现什么问题，那你这6万元的话，你不管朝谁，可能要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如果说开发商真的是破产，正常来说他破产他有他的破产程序，那这个时候你们之间如果说产生了这个债权债务纠纷，你也拿到了胜诉判决，等到他后续破产的时候变卖他的财产，你的这个清算他的财产，你的这个胜诉判决所确定的这个债权，你可能还是可以主张的啊。所以说这事儿你要考虑一下，我不能给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刚刚已经把两项的风险，就是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的风险，都对你进行了告知，你自己对这个事儿考量一下，好吧？
2: 哦，那行，那我就明白了。完了之后，我跟家里人再好好商量这个事儿。
1: 嗯，后续呢，也希望您添加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哎，好了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非常感谢。
1: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啊。关于这个事儿，咱就话不多说了啊！就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那句话：地产是地产，物业是物业。尤其你这物业还不靠谱，你这多被动啊，对吧？大家想一想啊，6万多块钱换成物业费，十多年的物业费，你放就相当于你把一笔钱扔给别人扔十多年，你说你踏实吗？更何况更离谱的是啊，张老三还不起你钱，说这责任我给李老四了，然后现在你说李老四你把钱给我，李老四就会问你为啥呀。
3: 嗯，
1: 好啊，我们不多说啊，我们线上的5233尾号是1337这位朋友也久等了，当然现在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隙的状态，我们也马上迎进接下来这通来电。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久等了，请讲。
4: 哎，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欠薪的问题，欠薪的问题吧，已经结案了，然后，我们是一个集体的欠薪，然后我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其他的人吧没有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强制执行这个时间过了，时效过了，他们有个申请期嘛，是2年还几年，我记不清了啊，然后现在是这么个状况，就是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从这个欠薪的人手里呢要回来的钱，但是呢后期他就不再给了，不再给的话，他还可以再申请强制执行吗？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再要这个钱吗？
1: 哦，好问题。
3: 就是你问的这个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是你朋友的事儿，是吧？
4: 对，就是我们一起的，就是我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他没有申请。
3: 你申请，他没申请，但是对方给了他一点钱，然后还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是不是？
4: 对对对，然后他就不再给了
1: 啊，说明这小子有钱，然后我们这位听友意思说，那我再执行一下，能不能把这钱执行出来？
3: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
4: 但他就是属于过这个强制执行时效了嘛，他没申请嘛，但是我
3: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时效，2年的时效，其实它跟这个诉讼时效是差不多的。它中间有一个中断，有一个中断终止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再继续申请的。因为他中间他给了这个人钱，那么可能就是证明他有这个还款意愿，或者说他有这个能力。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朋友如果说能够拿着他给他的这个转账记录，然后去到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我觉得他的诉讼请求是他的这个执行请求是可以得到这个这个支持的。那你说法院他虽然说法院他的程序是很严格的，但是法院归根到底他也是维护咱们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是吧？那你看人家都对方都已经要这个给钱了，那你这边你法院你拦着不给我执行这事儿，我觉得法院是不会这么做。
4: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一个自己的房子墙体进行了这个长毛，然后我起诉这个物业和地产了，现在呢已经进行了一次调解，然后进行这个下一步是进行这个损失鉴定，但是我沟通了一下，就是损失鉴定这一块吧，比如说像我这个卫生间这个浴室棍，它这个工艺可能稍复杂一点，它长毛那个位置呢可能就是两块板，这个板呢拆除掉更新的话也能更新，但是但实际就是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就可能需要把这上面铝石破碎了，然后才能把这几块板拆掉。再一个就是可能说的拆这两块板，其他的这个大的生产厂家也不会接这个活，就是这个损失我怎么去就是鉴定的时候跟他们去协商这个事情呢？
1: 明白了，
3: 我明白你意思了，就是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困难，如果说鉴定的话得给你拆除，拆除之后你可能得自己恢复，还有一部分钱，是不是？
4: 对对对，或者说他对，或者说他鉴定的话可能是只鉴定那个长毛的位置，不进行拆除，但是我在自行维修的时候可 可能就涉及到要拆除这个事情。
1: 嗯，就是我成本挺高的，我怕他给我鉴定完成本整太小，我还得不偿失了。嗯，
4: 对，
3: 其实
4: 对，就是他可能说的鉴定一下，就是说这个板换了就没问题了。但是在我实际在运作的过程中，我需要把这个铝石破碎了，然后是增加了我这个费用。但现在我两块板呢，确实得拆除之后才能换。是这个状况。
3: 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位先生，其实这个事儿呢，你应该去问这个鉴定所，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技术上的，
1: 确实啊，确实
3: 技术上的那什么，我不太懂。但是我想跟你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必然需要拆除的话，可能在拆除过程中，这个鉴定公司会
1: 也会考虑的啊，
3: 啊，也会考虑，然后可能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鉴定时候的这个物价的一个成本。啊，有可能会，对，都给你算进去，这个是极有可能的。但是你要是问我，我这东西我怎么猜？那宋律师，你告诉我怎么猜？那我肯定是没办法告知你怎么猜。但是这个像我的当事人，他一般这个做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是需要鉴定的时候，反正他们都是积极配合。因为如果说不配合的话，你这边你不配合鉴定，最终鉴定不了的话，这个不利后果需要你自己来承担，你需要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4: 嗯嗯，那如果说他鉴定了，就像我说的，他说只是我给你鉴定这两块板长毛了，然后其他的没有问题，你就更换这两块板就可以了。那我可不可以提起什么异议或者什么样的？
3: 嗯，如果说你不服的话，你可以提异议。
4: 啊，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啊。
1: 哎，然后借着这个先生的提问呢，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作为普通人来讲，我觉得我有疑问，一定也有别的朋友有疑问。那请问这个鉴定机构是怎么找呢？是不是得，比如说啊，我找这个 A 鉴定所，然后他鉴定的结果就是我先生所说的，换两块板就得了，不给你承担其他成本。那我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在一个这，比如说什么法院指定的这个范围内，我再找个 B 和 C， 那总也许他之间有个对比，我有个选择。
3: 正常来说，这个法院的话，他会委托鉴定机构来对你这个案子来进行鉴定。如果说像有的当事人，他觉得说可能我诉前自己去做一个鉴定，然后我拿着我的鉴定结果去起诉，但是这种的话，它的风险是在哪儿？是它的风险是在
1: 不被法院承认，
3: 有可能你对，有可能你这个事儿最终不被承认，你这个鉴定意见不被采信。那如果说对方不认可你的鉴定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完全可以，他完全可以提重新鉴定，那申请重新鉴定，那这个时候重新鉴定的这个指定的权利就在人民法院。那在人民法院的话，法院一般来说，按照咱们长春来说，一般法院的鉴定会指定两家，一个首选，一个备选。如果说首选鉴不了，首选退卷了，那么咱们来到备选。那如果说备选退卷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们双方可能某个人就要败诉了，那就看看退卷的原因。如果说退卷的原因在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果说退卷的原因在他，那可能他就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说那。就像刚刚说的，那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些技术支持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怎么猜，然后这家鉴定公司怎么认定，那家鉴定公司怎么认定，他可能认为现在这个房子达不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最终有可能交由法院根据你诉前的这个鉴定来进行这个综合的裁量或者说是裁判啊。所以说这一块儿这个鉴定的说法还是挺多的，所以说为什么我的当事人我说他都无条件的去这个去配合这个鉴定机构是吧？那无条件配合，因为他也怕败诉啊。你现在你是现在可能你还没有诉讼，你现在在想，哎呀，这个怎么办？一旦进入到诉讼过程中，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能够完全的按照你的意愿去办理，因为毕竟说进入到诉讼程序之后，主导的是法院，并不是你自己。
1: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也是希望给我们先生提个醒啊。
3: 对，所以说你也可以，如果说你没诉讼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多找两家鉴定机构问一下，多跟他们沟通，好吧？
1: 好。也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免费咨询的微信啊，是246-3456，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继续沟通，好吗？
4: 好嘞，谢谢啊。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答平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我爸呢去年10月份出车祸啊，然后呢这个韧带断裂 然后三个月之后呢，做了一次这个上三鉴定，是十级啊。当时我们是自己做的，保险公司不在场。后来啊，这个保险公司委托医院又做了一次鉴定，没有赔，没有评上，所以说只能赔偿误工费啊。我们找了律师进行协商，结果是不到17万块钱，说好了。

0: 这个说的周末的下午2点前给卡号，然后呢周一进行打款，因为有事情，然后呢说是2点之前给卡号，我是3点多才给了这个卡号，然后呢现在律师又说了啊，这主动权呢在人家保险公司手里，最坏的结果可能啊只能拿到4万来块钱的赔偿，也就是所谓的误工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说实话连律师费都不够，我想问一问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翻盘的机会。
1: 他这个的话我能听个大概，但是我感觉他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儿。为啥是保险公司委托医院来进行鉴定呢？正常鉴定咱们得上鉴定中心嘛。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他和这个保险公司进行了私下的沟通协商啊，沟通协商。那么我还是建议，如果说你这边已经有鉴定机构给你鉴定做出实际伤残了，那么我建议不要跟这个，我不知道之前签没签协议啊。如果说这个协议没签，只是说给我打款，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们这钱咱也别要了，那干脆直接向法院起诉得了，通过法院指定这个鉴定机构重新去做鉴定去，那你重新再做鉴定极有可能你还是能维持一个十级呢。如果说是单纯的这个保险公司自己找人做的，我个人还是不太相信的，好吧，我建议还是说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
0: 如果真的拿到这4万来块钱了，这个息事宁人了，那就完了，那就被动了啊，就没
1: 有
0: 办法了。
1: 有可能你这个要少好多钱，而且现在就是我都没明白，你这个里边很多事情我都有点没搞明白，你这个你找的这个律师是否对你负责了？我现在也在质疑这个问题，好吧？
0: 对啊，其实我在说的时候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后续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别的不敢保证，但是苏邦绝对保证最公平、最贴切啊，尤其是最上心，帮你来解决好相应的法律疑问。当然，希望你添加微信2463456。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我刚刚所说的微信号2463456，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啊，是0431-8567-1234啊，8567-1234。当然，如果说你的事儿挺复杂的啊，资料挺多，需要当面的和宋律师来沟通，记得来到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告诉的素，帮助的助啊，地图一搜就能搜到。今天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实践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天热不想做饭，又得保证营养啊！今天推荐一个好东西，港子大叔烤鹅，开袋即食，撕一撕就能装盘，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就搞定。市场大品牌的好吃的烤鹅价格高啊！今天给大家来一个超底价，净重3到3.3斤的一个烤鹅，只要159元啊！自己家吃就选这个就行了。你要是说吃着觉得不错啊，想送礼的话，咱们呢也有这个配礼盒包装的啊，烤鹅组合装，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加两根鹅肝肠，只要189元。相信我啊，这个港子大叔烤鹅绝对是你会复购的美味。怎么买？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啊！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因为咱这烤鹅吧是特殊的产品，所以说要和大家强调一下啊，厂家现做现发，所以说全程啊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啊，因为没有添加剂嘛，所以说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食用时间，想清楚再拍，咱们是不能退不能换的啊，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咱说句实话，如果说这个烤鹅发到你家啊，保质期好几个月，你敢吃吗？那里边得有多少防腐剂啊，是吧？所以说希望大家啊，这个趁新鲜赶紧尝。当然了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啊。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胜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

0: 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FM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提起赫莲娜啊，既然我相信啊，男孩女孩应该都对她很有了解。说实话，品牌很大，价格很高，但是却非常好用。怎么样才能花小钱办大事呢？今天想给大家安排的是赫莲娜的精华水体验套组，带来了三款精华水的体验装，分别是30毫升的心机水、30毫升的小露珠，还有30毫升的黑珍珠精华水。三瓶水各有本事啊！首先呢，是洗完脸之后先用心机水帮你打通肌肤的通道，后续涂啥都能够吸收得很通透啊。如果说你是皮肤干，剃去爱出油，就用小露珠，水油同补，特别给力，用完肤质能平衡不少，还能锁水。那熬夜脸垮，或者说有一点轻熟灵肌想要抗老的，那黑珍珠水就有用场了，淡化疲态，紧致皮肤效果很不错。所以说这三个就是打开通道、滋养、修护，一套配齐啊！关键是不用花大价钱就能解锁贵妇级的护肤啊，真的是很明智的选择。心机水900多块，小露珠900多块，那200毫升的黑珍珠水是1700多，这都买正装的话，这价格确实是啊，这得3-4千块钱，太高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体验套组是30毫升的心机水、30毫升的小露珠和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要199，这个价格还加赠一个旅行收纳袋，方便携带，常用常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锁员。现货不多，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向左的歌，来自于群星现场版，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0: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

0: 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先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988-6008，400-988-6008。
3: FM927，
4: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
3: 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胜元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元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胜元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胜元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胜元健康驿站。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约定的地方，这个作为老谢演出2年前他经常用这歌做开场曲啊，这个很煽情的一首歌。在我们这儿也是啊，每天晚上8点钟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我们相约在摇滚乐的地方，这也是音乐共场，我是陈浩，欢迎各位。继续听到来自于 Coin 中国重型音乐新金属音乐普及型的鼻祖，我是 Dad， 这个是他们所有作品里最不重的啊，我个人认为最不重的、最没金属味的、最欢乐的一首歌。

大数据还是很厉害的，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的这些乐队作品啊，然后回头看短视频的时候，他就时不时还真会给我推好多这些乐队当年的一些小纪录片什么的 MV 啊，然后某些歌曲的那种介绍。传奇乐队它不是单纯时间久作品多，好作品多它可以成为传奇，当然说的这些都是成为传奇的必然条件啊。每个传奇乐队它一定都是具备这些的，但还有一些一定是超出常人的部分，是我们可能没经历过的，或者说我们没听到过的，只能在传说中。它为什么叫传奇？它一定是在传说中的一些东西，萨姆斯幺就是其中一个啊。网上有很多现在关于这支乐队的一些小纪录片，当年我都没看过的，了解一下，难怪人家在这个范围里是尖儿，是吧？

面孔乐队的《嘿》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火的本能那个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1995年发行的啊。面孔乐队最开始还有一人主唱，然后但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是辉哥。当时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就是辉哥演唱的版本了。你说跟这个31年之后的今天他的嗓音状态比起来，我甚至觉得他现在好像声音更加的稳定和高亢。这个在中国金属乐队的所有的这些金属乐队的主唱里面，这是非常罕见的，非常非常罕见的。你要说换国外的知名的乐队，到今天啊60多岁这些老人家们，那还是啊，他们基本上看了近2年的现场演出的那个视频，声音还原度跟当年专辑其实差不太多，或者说没什么变化。但是国内的这些，这也是从去年的这个摇滚编年史演出之后呢，很多业内的朋友都在聊的问题，就是变化差异是有的，是很大的，更多是停留在我们回忆当中的一些声音了。但是辉哥不是，他真的不一样，他的声音状态简直是比当年还要好，这是一个突出的异类。当然这个风格啊，当年面孔呢，可以把它定义到，你说的是老金属也好，你说的是流行金属也好。今天还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摇滚乐的风格到底怎么划分，这些科普的视频网上是好多的，我没法说你在听几年多少多少年前音乐工厂做的那种普及了。好，来啊，我们听点这个流行金属的代表，就是 Firehouse 火房子乐队。他们不算80年代的顶流，但是他们的这种音乐风格影响了很多很多后续的甚至亚洲的乐队啊。这首歌叫 Reach for the Sky。

0: Love Radio 92.7
1: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2: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20:28继续回来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换一个感觉啊，我们上半时段分享的还是以 Metal 这一块为主的，就是包括飞镖之前最后那首歌，那是70年代的作品啊，听着还没那么老，是不是？但是你看这时间跨度，这简直了，50多年前的歌。Once New 的作品啊，那个就是当年的老派的硬摇滚，开山鼻祖。好，来继续啊，这是国内曾经我到现在其实我也很喜欢啊，我很喜欢那支乐队，旋转保龄乐队，这首歌叫《自己过》。

的名字叫做《冰雪风》。玩的这个口琴的手的名字，它是叫做《不音乐》。在宁夏喝酒，必须得划拳，划拳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划拳，那种豪气就划上来了。那丁雪峰来拿两拳，谁会拿？来拿两个。来，丁雪峰来。

0: sorry.
1: 20:40继续回来。我们在飞镖前听到的那歌啊，布衣乐队的叫《喝不完的酒》，直接一下让我就回忆到20多年前刚听到布衣乐队的作品。那时候他发第一张专辑，给所有乐迷的听觉感受就是典型的西北民谣，就是那个味道。然后这么多年经历过来以后，其实他们现在很多歌都偏向那种老式硬摇滚的风格了啊，有变化，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们目前我想象了一下，好像是唯一一个参与了综艺节目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在我心中地位的一支乐队。当然咱也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啊，只是更多了一分我对他们的崇敬。就是人家觉得上节目就是上节目，上完该做自己以往的事情啊，还是没有变化，这就很让人值得敬佩。好，来继续啊，听到这首歌不需要多说什么啊，也不能多说什么，都是回忆，爱到永远。

一版来自于这个咱们这边不太知道的一个网红啊，叫Lost Color Rose 的一个 Do Has 的翻唱版本。但是说这歌在国际舞台上，在网上就是说特别的火啊，但咱们这边是不太熟的，给大家分享了一下。然后咱们这边比较熟的 Mono Ink 啊，这个他有一首歌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吧，被作为这个背景音乐经常用，挺有力量的。我看好多人用，然后好多人就以为说这是一支网红乐队，其实不是啊。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这是一支德国正儿八经的金属乐队，而且呢，就是非常传统的一支金属乐队。要不说传统的东西，它还是有值得这个我们分享的，它并不完全说不符合于这个时代年轻人所需要的声音啊，不是绝对的，那一样是会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是吧？所以这又得看吧。

这个时段要听的最后一首歌，这个铁玉兰乐队啊，这是在漫长的中国金属音乐历史当中并不出名，但是却不能被遗忘的啊，很有代表的一个老金属，一听就是90年代中期的那个声音。这首歌叫《明天继续上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0: 听到的声音来自爱乐团放开，7:2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各位早上好，周三愉快。印象中周一在早班接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明媚哦，今天呢是一个阳光晴好的天气，简单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7月15号星期三啊，全天呢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19度，风力在3级。今明两天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今天稍稍的有一点点带雾气啊，明天会是一个完全晴朗的天气。那么本周五到本周日目前显示是多云天，这两天的温度呢变化不大，最高温都在28到29度，最低温的话本周日将会迎来一个小幅的降温，在18度左右，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清凉舒爽的盛夏时节啊。那么从今天起呢，我们也正式入伏了，朋友们啊，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啊，头伏饺子，二伏面，各位今天别忘了吃饺子喽。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准备了几份惊喜和精选好物，分别是来自卡洛驰的洞洞鞋、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草本出色无痕内衣，价格都超级划算，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进入商城选购。这两天天气热啊，出门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穿拖鞋，但是拖鞋不是很好穿搭，所以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作为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这款洞洞鞋有非常慵懒的松弛感，而且无论你是穿裙子搭它、穿短裤搭它、穿阔腿裤搭它，它都是一双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然后不需要去换鞋、不需要去纠结的一款单品。那么平时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呢，一双洞洞鞋的价格大概在500多，尤其是热门的泡芙款和云朵款价格会更贵一点。今天呢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而且像是那种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贝雅款，超多款式我们这边都有啊，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款式、鞋号都任意您挑选，而且现在下单还会再额外的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又像开盲盒一样可以给自己的鞋子装扮起来哦。那么每款限量100双，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下单。另外现在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咯。继续来听到 Sam Hart Body Like a Back Road。
1: Got a girl from the south side, got braids in her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and I about fell off my chair.

0: 102.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三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3: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4: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呢。
5: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0: 我声音很大吗？
1: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哦、
2: 奶奶还有几站？
0: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今天商品
3: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4: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听到的声音来自画像，这首歌是由刘宇宁和欧阳弟弟共同合作的一首歌。7:4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刘璐啊。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7月17号的20:40，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价调整。那么本次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调整周期到如今也已经进行过半了，目前预计将会下调油价50元每吨啊。那么核算到升的话呢，大概是4分钱到5分钱一升。那么这个是目前的一个预测结果。所以近期有想加油的朋友啊，如果油量还充足的话，建议等到17号的20:40将会迎来一个下调。当然，这个是目前预计的一个结果啊，具体情况还是以实际调整为准。继续来听到周杰伦《黄金甲》。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

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这首歌来自艾怡良，名字叫做《给他的话》。7:5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啊，也预告一下，在今天中午的12点，我们将会邀请吉林省交响乐团木管组声部首席、吉林省交响乐团单簧管声部首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罗金老师。今天老师也会带着乐器来到节目当中啊，会在现场为大家吹奏不同的曲目，包括也会聊一聊这些年他在交响乐团当中，包括在国外的舞台演出的一些经历啊。所以如果呢你对这门乐器、对这样子的一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话，今天中午12点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届时除了在广播当中直播之外，也会透过吉祥音乐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中午12点不见不散喽。